0: 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七一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七一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2: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从军记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军营中结识了豪爽的校尉金勇，结为兄弟。十年征战，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

0: 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花无正在家里的置办年货的时候，本家有个侄儿叫花大发来了。这个花大发经常在外头做买卖，消息十分灵通。来到屋里的叫叔叔，行完礼之后，花狐直接款待大发：“你这从哪儿来？”“
2: 我从县里来呀，拉了点货，抖了手了，挣了钱了，顺脚我来看看叔叔。”“
1: 哦，那好，咱们爷俩老也不见面，你多住两天吧。”“
2: 不，
1: 叔叔，
2: 我这次来有点事儿找您。”“
1: 什么事儿？”“
2: 这花大发呀，还特别细心，没说这话以前，先到院里看看。”老头一乐：“说吧，在咱家没外人，你有什么顾忌？”“
1: 哎，还住点也好。”“叔叔，我问你点事儿。去年您抓住俩贼。”
2: 啊，您知道那俩贼是谁吗？”
1: 不知道啊，我问了半天他们不说呀，后来我才把他们扭送到县衙。
2: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1: 叔叔，
2: 你惹祸了。
1: 啊，大哥，你可别吓唬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嗨，
1: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两个贼有个小个的，矬骨伦敦的，那小子姓田，叫田娇，人送绰号叫矬脚虎。还有个细马长条的，那人姓石，叫石海龙，人送绰号叫钻天燕子。这俩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呀。他们的贼窝离您这儿不远，翻过前面那架小石梁，那个地方叫花马沟啊，他们就住到花马沟。花马沟有个恶霸，此人姓杨，叫杨三霸，人送外号叫坐地虎。您知道这个人吗？
2: 啊，早听说过，没打过交道。
1: 他们就是坐地虎杨三霸手下的人。据我得知，杨三霸这小子做的分赃，二八下帐，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趁着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发了横财呀。这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手段十分毒辣，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我还听说他早就对您注上意了，听说您立有战功，临退职回家的时候，皇上还亲自接见，赏赐您不少黄金和白银。这杨三霸就注上意了，因此买出他手下的杀手天骄石海龙，用黑灰抹脸，半夜到你家来抢劫。结果他没想到被你们爷儿俩给抓住，扭送到官府。这狗官马贵呀，跟杨三霸都勾着，官就是匪，匪就是官呐。最后马贵判处这俩贼无罪释放，和杨三霸讲好的价钱1000两银子成交啊。说什么他们两个人是好人，因为练习武艺把道路走错了，误入民宅，哎，就利用这理由把他俩放了。据说这俩人恨您恨得牙长四指，现在伤已经养好了。杨三霸声言

不定哪天要领人来找您算账，把您家里的给踏平。叔叔哎，事亲三分相啊，花马沟一带都洪阳洞了，我怕您太老实不知的信儿，特为拐个弯儿给您送个信儿，您可千万防备着点儿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这个花狐闻听当时就傻了眼了，他还不知道闭门家中坐着祸从天上来。爷俩又谈了一会儿，大发站起来了，叔叔，当然了，传言是传言，事实上不一定这么严重，总而言之有备无患啊，我走了，过两天我再看您来。这大发子走了，花狐是嗨声叹气，跟老伴和木兰把这事儿说了。梁氏一听，把脸一捂，哭开了。嗨，你说这个日子还有个过吗？打咱们夫妻成亲就没得个好，不是愁吃，就是愁穿的。咱们在苦水里头泡着。后来丈夫没办法了，这才从了军。你走之后，我拉扯着仨孩子，多不容易度过了十来年呢。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一家人团聚。这日子刚抬点头，又摊上这些逆事，还不如那阵受穷呢。我看呐，咱也别买房子，也别置地了，把这家产变卖变卖，远走高飞，咱逃难去得了。夫人，咱能上哪儿去？天下老国一般黑，也不光花家玉这样，那别的地方也强不了多少，咱们到何处去安身？我意无量天尊，狂徒还不给我住手！这一嗓子跟敲金钟似的，嗡嗡之响，都带回音的。天桥一愣，刻刀飞身跳出圈外。啊，师妹！女道士就到了他面前了。木兰小姐，受伤没有？没有。哟，是您？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的，上花木兰他们家门前化缘的那个女道士。花木兰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了这女道士200两银子，哎，这钱没白花，今天有了用了。花木兰赶紧施礼，原来是仙长。花小姐，你退在一旁，把他交于贫道。女道士说完转过身来，用拂尘一指，拿命来。坐地虎杨三霸率领着四五十人来找花狐。可这老花头岁数虽然不大，身体不好，再加上一生气，胳膊腿都不给使唤，没打过10个照面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最后叫天骄一脚踹到胯骨上，把老头是仰面踢倒。天骄往上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周周花木兰也在人宠之中，他一看爹不行了，抄了把扑刀就跳出来了，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刀往上一封，扑刀正碰到天骄的鬼头刀上，好悬没把天骄这把鬼头刀给崩飞了。啊，好丫头片子，又是你！您想，花木兰。

是15岁个姑娘，跟着爹学能耐才学了几天，再聪明也不行啊。这一伸手显而易见，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呐、啊！木兰怯战怯退，堪堪不及。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人宠之中挤出个出家的女道士，把拂尘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狂徒，还不给我住手！这一嗓子跟敲金钟似的，嗡嗡之响，都带回音的。田娇一愣，撤刀飞身跳出圈外。啊，师妹！女道士就到了他面前了。花小姐，你退在一旁，把她交于贫道。女道士说完，转过身来，用拂尘一指：“狂徒啊，你们有多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尔等竟敢如此猖狂，实属罪大恶极，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田娇先是一愣，而后看清了，是个女老道，30多岁，40来岁，文质彬彬，五官长得还不错。这小子乐了，女道士，你就化缘敲木鱼去得了，你管得着这段吗？哦，大概你跟老花家有交情，要真有交情，你就应当劝他把银子还了，不然的话，连你也牵扯在内，你他妈就跑不了。女道士闻听此言，慈悲眉倒竖，方便眼圆睁啊，孽障终摧。口角之间，你要带脏字，我可对你要下绝情了。哎呀，你他妈会什么呢？爷爷，我就带脏字，你能把我怎样？他说话还没等说完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女道士到了他近前了，把巴掌抡起来，啪！就这一个嘴巴子，把这贼田娇抽出就3丈多远去。再看，前脸变到后边去了，把脖筋都给打歪了。哎，我给要了我命了！哎哎哎，我这脑袋这怎么撞个了？大伙一看也不敢乐呀。过来俩行家，踹着他肩膀子给他往回拧，一二，哎哎，嘎巴，啊，真给转回来了。这小子手捂着脸蛋子，哇哇暴叫，好好啊，远哪儿走？抡刀又过来了。女道士二次闪身躲他的身后，用拂尘一推他的后背，站住！嘣！天骄这乐子大了，举着刀，瞪着眼，伸着脖子，迈着腿，一动也动不了了。行家都知道这叫点穴，一般人哪会这功夫？花狐跟花木兰是大惊失色。哎呀，这女道人是谁呀？怎么这么高的能耐？叫谁别动，他就动不了了。正这时，石海龙蹦上来了。好啊，让你伤我的同伙，招刀刷，分心就刺。女道士使了个黄龙转身，唰一声躲到石海龙背后，把拂尘一指，别动。这位也动不了地方了。女道士一回头，花木兰，到你家取两条绳子，把这俩孽障给我捆起来。哎，这回花木兰高兴了，绳子不有的事，拿出好几条来，把这俩小子打翻

在地，用绳子给捆起来了。他爹也在旁边帮忙。单说坐的虎杨三霸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哪儿冒出个女老道来，可够邪乎的。孩子们给我上。手下两个贼杨福杨禄提花枪就蹦上去了，没费吹灰之力让人拿拂尘一指，别动别动，照样动不了地方。花木兰往上一闯，冰把俩嘴巴子拿绳给捆上了。这位女道士抓这四个贼一点劲儿都没费，老百姓看了是无不惊骇。坐地虎杨三霸魂不附体，有心收兵撤退，这四个人怎么办呢？能跟交给他们不管了吗？不行，要想要这四个人，就得跟这个女道士分高低论上下。但是看的这个能耐也太大了，我来这点人不济于事，即便我伸手也白给呀。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就听大道上铜锣响亮，哐哐哐哐哐哐哐，耶，谁？大家顺声音往道上一看，对对知识列摆，红灯开道。当差的肩头上扛着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官衔牌，后边打着红罗伞，红罗伞下一匹白马，马鞍桥坐着一位官长，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下边是粉底儿青缎的官靴，手执马鞭，三班人一前护后拥，浩浩荡荡奔花家峪而来。坐地虎一看认得，来者非别，正是新上任的五台县的县令江云普，江的老爷。那位说五台县的县令不是马贵吗？对，现在马贵调转了，又新来了个县令，就是这位姓江啊，江的老爷。但是杨三八心里头有底，心说我的好朋友来了，这位江知县上任不久就到我家里去拜客，高高的拿着名帖呀，我把他让进大厅，先茶后酒盛情款待，我二人谈得十分融洽。临走之时，我用红纸还给他包了600两银子。这位江的老爷二句话没说，就全都拿走了。这不是我的好朋友吗？吃了我嘴短，拿了我手短，他不给我办事行吗？看眼前用武力我是得吃亏，何不借助官府的势力压一压老花家和这女道士。那这小子四官两面，黑白两道都行。杨三霸打定主意，用手一指，乡亲们，各位看见没，知县大老爷来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花无畏，你不是欠账不给吗？今儿个我非告你不可。他赶紧让大总管马粪拦路申冤。这马粪伸着个脖子跑过去了，大老爷冤枉冤枉啊！他把道路给拦住。江知县一听，赶紧勒住马头，冤冤！什么人拦住去路？回老爷，有人拦路喊冤。好，把他带到马前。原来道路不好走，知县没坐轿，今儿骑马来的，因为这块是山。

0: 单说家人来到外边一看认得，嚯，说马二爷们，哎呀，好说好说，张头李头，我太冤了，什么事儿？哎，我们大爷今儿在这挨窝了，有个小子欠账不给还打人，你说这不把我们的弟兄还给抓去四个，邪乎的要命，因此我们大爷这才叫我来喊冤。哦，是啊，没说的，都自己人呢，这你就放心吧。老爷有话，让马前去见他。哎，马粪这才来到知县的马前，给大老爷磕头。且说这位江云浦江知县，这人长得仪表堂堂，高身量，宽肩膀，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大眼睛，三绺黑胡，在马上一坐，倒有几分的威风，稳如泰山一般。他往马前看了看，你是何人？回大老爷，我是花马沟的，我家沟主叫杨三爸，我给他老效力，我是当总管的，我叫马芬。
1: 哦，何事拦住本县码头？
0: 回老爷，我家庄主太冤了，因为有个人欠下我家白银5000两，拖延至今不还，不但不讲理，还抓了我家4个人，我家沟主没办法，这才喊冤，求大老爷做主。
1: 让你家主人前来见本县。
0: 哎，沟主啊，来吧，县太爷传你呢。杨三爸心说，我们都一家人，这没说的，他哪像打官司，像逛市场似的，满面春风，乐乐呵呵，随随便便，大摇大摆来自马前，一躬到地，小民杨三爸参见太爷免。这不是杨沟主杨千户长吗？正是小人，不必多礼，站着讲话吧。是有人欠你钱不给吗？一点都不假。谁欠了你的钱？就是这花家玉的，此人姓花，叫花狐，字叫白鹿。哦，欠你多钱？2000两银子，欠3年了，连本带利加在一块儿，一共是5000银子。
1: 好，带花狐。
0: 花狐怕这个，有理走遍天下，根本不欠他的钱。一看当官的来正好，咱把道理说道说道吧。花狐来到知县的马前，双膝跪倒，给县太爷叩头。
1: 你叫花狐？
0: 正是。
1: 什么出身？
0: 种地的农民出身，在军营里头效力8年多。
1: 身居何职？
0: 军将之职。
1: 哦，既为军将，不必多礼，站起来讲话，
0: 谢太爷。
1: 知县呢，给花狐相相面，
0: 一看这人40多岁，不到50，胡子有点花白，满脸皱纹，一双大手，面带忠厚。
1: 花狐，我且问你，你欠没欠杨沟主的银子？
0: 没有，冤枉啊！求县太爷做主，我分文银子也不欠他的。
1: 你敢下保证不欠？
0: 不欠。如果县太爷查实此事，怎么处分我都行。
1: 好，杨三爸，这作何解释？你说他欠钱，他说不欠，这可怎么办？
0: 太爷，这没关系，私凭文书，官凭烟。当初他给我立过字据，我想他说话不算数，可不行吧？
1: 哦，有字据？有啊，拿来我看。
0: 哎， 杨三爸在怀里一伸手，真拿出一张字据来，交给当差的，当差的递给知县。江云浦一看这个字据啊，写的挺简短，确实，花狐从杨三爸名下借了2000两白银，利钱都在上面写着，期限是3年，落款开皇元年5月初5，立字人花狐，有手印。不过这知县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字据不是3年以前立的，是最近这2天写的，从墨迹都能看出来。杨三爸在，这字据是谁写的？是花狐。冤枉，小人没写过，我连字都不认识。马粪过来了，回太爷，这字就是小人代笔，花狐不会写字，求我给写的。哦，这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讹人犯法呀，确确实实是他借了2000两银子，奴才我给过的数啊，还多给他不少的，还他想赖账是赖不了。好，本县一定把此事查清。来人，把杨三爸、花狐先带下去，把马芬给我留下。马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一会儿把这俩人押走了，就剩下他老哥一个，他心有点发慌啊。正在这时候，知县把眼一瞪，马芬，我问你，这字据倒是谁写的？
2: 我写的，我替花狐带的笔呀。
0: 什么时候立的字据？
2: 开皇元年5月初5啊。
0: 我再问你，立字据的时候那些事儿你记得清吗？
2: 那我脑筋可好使了，记得清清楚楚的。
0: 什么时辰立的？是上午？是下午？是黑天？是白天？什么时辰？说。
2: 什么钱？我的
0: 马粪傻眼了，本来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只是瞪眼讹人，这字据也是假的，无中生有，他光跟这杨三爸把日期商量好了。开皇元年5月初5，这日子好记，俩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说一样的话，但是没想的这么细。谁能想的还问时辰，还上午下午，因此都张口结舌，恐怕露出破绽来，这小子说瞎话跟真的似的。但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上午辰时，子丑寅卯那个辰时，记住了吗？那还错得了吗？小人最聪明了，画工。两个师爷把供词录下来，叫他画了工了。江知县问他再三，他一口咬定5月初5辰时立的，带下去，把他压在没人的地方了，带杨三爸。杨三爸心里挺不痛快，心说江云浦这人可真有意思，什么事儿还做的这么神秘，可你杀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把花狐抓起来不就结了吗？我能叫你白费劲儿吗？你抓起花狐来，晚上银子我就给你送到了，你何乐而不为呢？还像真事儿似的，问完这个问那个的，他正胡思乱想呢，叫他，不敢不去呀。杨三爸来到马前参见太爷，我且问你，这份字据是什么时候立的？
2: 是开皇元年5月初5，
0: 当时的情景你记得真切吗？
2: 小人记得非常真。
0: 好，什么时辰立的？
2: 他喂，要坏了！杨三爸一想，他妈这事儿不知道马粪怎么说的，我们俩再说两茬。

0: 家显而易见就是瞎话了。但知县在这逼着问，不回答还不行。他假装皱着眉，哎呀，我一天事儿也太多。对了，什么时候立的我想想。他一算计啊，花家峪离我们花马沟20多里地，如果花湖到我那儿去借钱，不管坐车骑马或者是步行，得占用一上午，到那儿再吃口饭，再谈再讲，那肯定得下午才能立这字据。嗯，马粪呢肯定说的是下场，因此他马上答复灰太爷，下午立的。哦，下午什么时辰？哎呦，哎呦，这我想想，想起来了，申时，申时，一点不带错的。当时立字据都有谁在场？我和总管马芬，我们都在当场。你记得准吗？那还差得了吗？非常准。好，画供，把供画了，手牙摁上了。知县吩咐一声，把马芬带上来。这主仆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江云浦当众宣布，你们俩评评。马粪说，开皇元年5月初5辰时立的字据。你说开皇元年5月初5后晌立的字据。杨三爸狠狠瞪了马粪一眼，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3: 妈妈，我知道了。
4: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破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颂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书写了波澜

0: 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翰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七一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七一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71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71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0: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锦绣前程》、《京东大鼓》、《再创三合新辉煌》，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三合最美京东》，请您欣赏。

0: 本届市委又把蓝图会
1: 勇当协同创新排头兵，建设绿色活力幸福城，争创平安和谐首善事。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3: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2: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3: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3: 爸爸，那边不能停。
2: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3: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2: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让你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7.1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7.1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7.1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
14: 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七一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七一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

0: 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有句话说，跑步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乎自己身材和健康的朋友，每当站到体重秤上看到飙升的数字时，都会给自己列下许多健身计划，而跑步则是各项计划的基本盘。但是网上一些关于跑步的负面言论层出不穷，比方说跑步伤膝盖，跑步会让腿变粗，早上跑步容易猝死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会让人感到焦虑，原本心中鼓足的一股劲儿慢慢就松懈了，只能暗暗跟自己说，让体重随它去吧。还有的人认为跑步需要极强的毅力，养成跑步的习惯太难了，过程痛苦，很难坚持，弄不好还会受伤。虽然跑步是最简单的运动方式，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科学方法，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些方法，就无需担心这样那样的问题。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跑步治愈》这本书，来看看如何通过跑步来治愈你的身心。本书作者张展辉曾经是一名篮球运动员，他出生在运动世家，父母也都是专业运动员，但你可能想不到，作为运动专家的他，曾经最头疼的训练就是跑步。每次训练前，张展辉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训练的过程也非常痛苦。更糟糕的是，他还在跑步训练中受过伤。不好的体验迫使张展辉开始寻找自己存在的问题，他发现原来自己一直在用错误的姿势跑步，于是他通过亲身经验研究出了一套科学的跑步训练方法，也就有了今天为您解读的这本书。爬几步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真的能像张展辉说的那样，通过半年的训练就成为一个相当专业的跑步者吗？如果你也对此表示怀疑，不妨先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老周是一家创业公司的老板，在创业初期时，他的体重严重爆表，老周认为这是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导致的。之后每天的超负荷工作让老周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老周也试着做出改变，他雄心满满地在家里布置了一个健身房，跑步机、划船机等设备一应俱全，可没坚持几天，老周便放弃了。后来他找到张展辉寻求帮助，但当张展辉提出跑步的建议时，老周却直摆手， 原来他已经患关节炎十几年了。于是张展辉为老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方案，大到从心理上帮助老周坚定做出改变的决心，小到把计划细化成一个个可执行的任务，比如每次跑多长时间、多少千米、什么配速、什么坡道等等。没想到老周居然坚持了下来，从一开始的10分钟、20分钟、40分钟，到最后能不间断地跑1小时。他发现自己不仅身体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老周感叹道，跑步真是一次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治愈。另一个例子，著名的企业家、专栏作家托布花女士是很多女性心目中的人生榜样，她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托布花在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曾遭遇过一次人生危机，当时她的体重增长了50斤，状态非常不好，虽然没有什么病痛，但工作和生活都出现了各种问题。恢复工作后，托布花发现自己完全跟不上团队的节奏，即使工作比其他同事轻松很多，还是觉得累得要死，回家后自然也没有精力陪伴孩子。托布花最初找到张展辉的时候，只是希望能够通过跑步来减肥，没想到3个月下来，他不仅成功减重了50斤，还获得了很多意外收获，重新找回了巅峰状态。托布花开心地说，精力提高了，心里跟有个钻天猴似的。下面我们再来听一个老年人的案例。张展辉的岳母曾一度受更年期困扰，人总是觉得没力气，没事就躺着，情绪也很不好，不愿跟人交流。为了帮助岳母调整状态，张展辉开始带着岳母跑步。经过1年的训练，岳母居然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半程马拉松。当他把这个消息发到朋友圈的时候，获得了100多个赞，而且还有朋友说想向他学习跑步的方法。张展辉说，跑步让岳母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质的转变，现在的她仿佛整个人都在发光。无论是正在创业的中年人，生完孩子回归职场的妈妈，还是走入暮年的老年人，都能在跑步上获益颇丰。跑步的效果为什么这么好？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而跑步则完全能够帮你达到以上3点要求。我们一个个来看。首先，跑步对健康最大的益处是它能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专业运动机构经过调研后指出，衡量人身体健康的要素分别为肌肉力量、肌肉耐力、身体成分、柔韧性和心肺功能。但在最专业的教练和医生眼中，心肺功能才是首要关注的。本书中把心肺功能比作汽车的发动机，它是整个健康金字塔中最底端、最基础的部分。然而，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却对心肺功能非常不利，一些坏习惯会严重影响心肺功能。其中有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坏习惯，就是久坐。久坐是伤害心肌的最强隐形杀手，它让脂肪被燃烧的机会变少，血液流动的速度变慢，致使脂肪酸更容易堵塞心脏。《柳叶刀》杂志的一项报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时的人，要比工作35到40小时的人，患脑卒中的风险升高33%，患冠心病的风险高13%。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也曾发布一份报告称，在对92个过劳死病例进行分析时发现， IT 行业的从业者过劳死的平均年龄最低只有37.9岁，原因就是他们必须长时间伏案工作。那么久坐工作者如何提高心肺功能呢？那就是进行有氧运动，让心肌变厚，增加血流量。而在所有的有氧运动中， 跑步是最适合普通大众的选择。比起登山、游泳，跑步是最没有场地限制的，可以随时开始。其次，跑步还能帮助我们维护心理健康。张展辉在书中提到，跑步不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运动，还是一项认知运动。大脑是一种用进废退的器官，如果长时间不接受刺激，负责连接大脑神经元的突触就会退化。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实验证实，人在高强度运动后，大脑中的 BDNF 浓度会增高。这个 BDNF 浓度又称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它是大脑的优质养料，能够帮助神经元形成新的连接突触，让我们学得更快，记得更牢，感觉更快乐。此外，跑步能抵抗抑郁，缓解压力。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20%的全科医生会建议抑郁症患者用跑步进行辅助治疗。这是因为跑步能让大脑释放各种有益的化学物质，分别是让我们感到快乐的多巴胺，能够有效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乙酰胆碱以及睾酮素。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跑步的益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科学的跑步方法。在开始学习前，我们先要认清一个误区，那就是跑步不是一件需要靠毅力坚持的事。如果你在跑步过程中感觉脚步沉重、呼吸不畅、疲惫痛苦、无法提速，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还不会跑步。所以方法非常重要。书中介绍的跑步训练法主要分为三方面。首先就是姿势正确。很多人觉得跑步是人天生就会的技能，根本不用学。但如果用错误的姿势跑步，受伤的概率比踢足球还大。您想，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错误动作被重复成千上万次，对膝盖和髋关节的伤害不言而喻。最常见的错误姿势是坐着跑，它的特征是双脚腾空时重心落在屁股上，像坐在板凳上一样。这是一种跟重力对抗的跑法，身体的力气更多的用在了上下运动，而不是前后运动上。所以你会觉得自己费了很多劲儿，就是跑不起来。长时间坐着跑，不仅会让大腿越跑越粗，还会伤害膝盖和脚踝。那么，怎样判断自己是不是坐着跑呢？有两种测试方法，一是跑步时把手自然搭在臀部上。如果手感受到了额外的抵抗力，那么就意味着臀部被留在了后面，这个姿势就是不对的。第二个方法是检测自己有没有过度跨步的情况。跑步时后腿是用力的绷直的状态，脚在膝盖前方着地而不是正下方。如果你符合这两种情况，那就证明你的跑步姿势是错误的。那如何改正坐着跑的姿势呢？首先要矫正腿绷得太直的问题。具体做法是将膝盖弯曲到感到腿部压力变大的程度。经常练习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在跑步时记住这个弯曲程度。第二个方法是重心向前向后的练习，把重心放在肚脐下方三个手指的位置，然后分别前移和后移，在要摔又没摔倒的位置保持10秒。记住，在练习的过程中，身体要始终保持成一条直线，不要只移动上半身。你会发现，当身体前倾到合适的位置时，会自然而然地迈出腿向前走。这种利用重心跑步的感觉才是对的。第三个方法是拉起腿部训练。正确的腿部发力方式非常重要。跑步时腿要拉起来而不是抬起来，因为拉起来跑步不仅不容易受伤，还会让腿部线条变好看。那如何找到腿部拉起来的感觉呢？ 你需要一根弹力带做辅助，将弹力带的一侧踩在一只脚下，另一侧系在另一只腿的脚踝处，然后做拉起动作，每十次换一次腿。在弹力带阻力的帮助下，大腿会更容易找到正确的发力方式。以上就是关于跑步姿势的训练，但光学会正确的姿势还不够，想要更长久地坚持跑步，我们还需要做好跑步前和跑步时的心理建设。本书提到了心理舒适的概念，它指的是要破除原本对跑步的痛苦印象，找到真正的跑步驱动力，达到在不用逼迫自己的情况下自愿去跑步的目的。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尊重身体的感觉，千万别让自己太累。跑步时要经常问问自己，现在快不快乐，轻不轻松，有没有紧绷或疼痛的感觉。一旦答案是肯定的，就马上停下来休息。而如果你总是在跑步过程中感到不适，就应该思考一下，需不需要对计划做出调整。不顾身体感受去跑步，不仅达不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反而会让免疫力变低，对心脏和肌肉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千万别跟别人比较，在跑步这件事情上，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其次，学会不受自责的影响。如果你因为没有完成指定目标而忍不住批评自己，要及时察觉这份懊恼的情绪，但不要认同它，因为自我批评除了让压力倍增外没有任何好处，大可不必把它当回事。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跑步系统训练中的最后一项，超量恢复。什么是超量恢复？书中提到，即使我们严格执行了持续而规律的运动，但如果没有合理安排恢复时间，身体机能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科学饮食、睡眠等方式进行运动后的修复。比方说，多摄入能够快速帮助身体恢复的食物，像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睡觉前避免接触电子产品等等。此外，我们还要特别重视跑步后的拉伸恢复，好让体能水平逐渐上升。跑步的魅力只有亲身经历后才能领会到。我们在掌握了科学的方法之后，接下来就剩下开始行动了。当我们迈开腿的时候，迎来的将不仅仅是健康，还是一次重新发现自己的机会。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4: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鲁班的故事。在鲁班的故乡鲁寨村，有一条大河挡在村前，村民们出入很不方便，于是村里的工匠们决定建造一座大桥，以方便乡亲们的出行。但是这些工匠平常有个毛病，就是干活糊弄不认真。有一天来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总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的。后来有户村民对老头很好奇，便时常送一些吃的给他，晚上还把他请到家里去住。于是老头对这家人说，
5: 我也没什么好送给你们的，给你们打个石对窝子吧。
4: 老头打对窝子可真仔细，量了打，打了量的，一点儿也不敢马虎。造桥的工匠们笑话他，打个石对窝子还用费那么大的劲儿。谁知到大桥合拢时，
5: 却正好缺一块石头对不上。

0: 的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打好的。工匠们越说着急吧，老天这时候也不作美，眼看着乌云四合要下大雨，如果石拱合不好龙门，那这几个月的功夫非白费不可。正在这时，白胡子老头来了，说：别着急了，看看我做的那个石对窝子合适不？工匠们搬来往中间一放，竟然分毫不差。当工匠们找老头道谢时，哪里还有影子，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施工不认真，桥拱出偏差，回报石一块，鲁班回老家。这才知道白胡子老头是鲁班。从此以后，这儿的工匠们做工再也不敢马虎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颂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合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7.1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7.1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通晓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

0: 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是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七一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七一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

0: 见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七一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七一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

0: 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4: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5: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3: 如果我生命没有如果，
6: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
7: 动
8: 起
7: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生，也许抖落了一身风尘，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会冷，也许幻化了乾坤，迎来了掌声。歌声
1: 唱一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市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

0: 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翰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七一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七一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

0: 权从你我做起。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从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新歌黄湘云《年少心动雨季》，歌词以落叶、盛夏蝉鸣、时光的橡皮等意象，描绘了青春里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和未能圆满的相遇。黄湘云的演唱当中展现了细腻的情感处理，主歌部分的低吟浅唱与副歌的情感爆发形成反差，用声音控制力诠释了从回忆到释怀的心路历程。

王琳凯和姚晓棠在《因你而来》节目当中合作的《迷人的危险》，这版合唱最大的亮点在于两人音色的极致反差与互补，被网友形容为攻防体系。小鬼的标志性磁性烟嗓带着少年的痞帅与慵懒，赋予了歌曲一种暗夜里的危险诱惑感，而姚晓棠的嗓音清亮且有厚度，兼具清冷与韧性，像月光下的水，细腻地包裹着情绪。

来听一首 Live， 周深作为惊喜嘉宾与五月天在北京鸟巢音乐会合作演绎了 Live 版的达拉崩吧，打破次元壁的摇滚改编，五月天用强劲摇滚编曲重塑神曲，周深一人分饰勇者、公主、巨龙、旁白四个角色，低音沉稳，高音空灵，声线切换行云流水，阿信即兴加入对对再来一次的摇滚念白，与巨型恐龙舞美呼应，现场10万观众大合唱，成为现象级联动舞台。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翘楚》主题曲《执棋》由张靓颖演唱，这首歌以执棋为引，把乱世权谋背景里人物在命运棋局中的抉择与锋芒写进了旋律，和剧里关于成长执念的底色特别搭。张靓颖的演唱情绪是慢慢递进的，从一开始的沉敛克制到后面铺开的张力，把角色那种身不由己却又带着孤勇的感觉唱得很到位。

0: 星光会。
1: 萧敬腾也发行了《赐予我力量吧》，这首歌把那句所有人童年都喊过的“赐予我力量吧”重新点燃了。萧敬腾不跟你绕弯子，直接把声音怼出来，副歌一炸，鸡皮疙瘩就到位。MV 里他还从一台80年代的电视机里穿出来开唱，这设定本身就是在跟你说，别管你现在多累多丧，你的变身咒语没过期。

们来听张远的新歌《四海共唱歌》，这是为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和世界古典学大会打造的主题作品。这首歌由董宇航作词，周明聪作曲，张远演唱，整体风格庄重典雅，没有刻意炫技，却带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厚重感。旋律里藏着古典文明溯源求真的内核，歌词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展开，不空洞说教，反而用音乐打破了语言和专业的壁垒。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

0: 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

0: 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5: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1: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7: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2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6: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8: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

0: 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十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1: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2: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3: 马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1: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0000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4: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5: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6: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5: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7: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8: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0: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9: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0: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1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3: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2: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4: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 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

0: 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 未来五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七月五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3: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4: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3: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5: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6: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7: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9: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8: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10: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8: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

0: 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2: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0: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送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15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送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71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71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居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2: 近日，居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71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

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日前，我市举办听党话跟党走庆祝建党105周年文艺晚会，市民欢聚一堂，以饱满的热情和精彩的文艺表演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晚会在歌伴舞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拉开帷幕，深情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党热情。男生独唱《党挥闪，党旗飘，中国冲冲冲》，以铿锵有力的歌声唱出了我是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歌伴舞《红梅赞，英雄赞歌》用优美的舞姿和动人的旋律向革命先烈致以崇高敬意。诗朗诵《诗颂风华》回顾了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小合唱《十颂红军》深情再现了烽火岁月中的军民与水情。演员们饱含深情，倾情演绎，台下观众纷纷拍照留念，现场氛围热烈浓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整场晚会以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深情讴歌了党的丰功伟绩，充分展现了我市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信心与决心。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文联共同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汉墨写初心，丹青颂党恩”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在市文化中心美术馆开幕。开幕式上，主办方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的燎原之势，中国共产党带领10万人民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史诗。此次展览以书明志，以画传情，通过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歌颂党的卓越贡献，抒发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优秀书画作品100余幅，展览旨在以传统书画艺术为载体，让群众在汉墨书香中感受党的光辉历史，汲取奋进力量，同时搭建文艺交流平台，繁荣本土书画创作，以优秀文化成果赋能全域文旅发展，奋力谱写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喜迎71建党节，近日居阳镇在郊野公园举办红心向党文润居阳庆71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礼赞党的光辉历程，讴歌新时代美好生活。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党啊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

0: 演出在气势恢宏的大秧歌中拉开序幕，独唱《打亲爱的妈妈》，用婉转旋律诉说对党的无限感恩。来自全镇各村街的多支文艺队伍轮番登台，五星红旗，江南梦，在希望的田野上，爱我中华，江山美丽中国，红歌串烧等精彩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此次汇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将红色文化与群众文艺深度融合，为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展示风采的平台，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爱国爱党情怀，营造出团结奋进、喜庆热烈的浓厚氛围。下一步，聚阳镇将持续深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文化活动，以文化润心，以文明聚力，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近日，聚阳镇东套村联合三河市德亨仁厚中医院军干门诊部，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迎七一送党恩惠民义诊活动，依托全国文明村阵地，为村民送去便捷医疗服务。医师团队为村民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脉诊、骨关节问诊、慢病调理咨询等服务，在理疗过程中为其讲解高血压、高血糖、甲状腺疾病等中老年常见慢性病知识，纠正村民错误养生习惯，科普科学防病、规范用药理念。此次义诊把中医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解决村民看病问诊不便、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下一步，东套村将以党建为抓手，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义诊、健康宣讲等惠民服务，完善村级健康保障服务。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
8: 动
7: 起
8: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木兰虽升为大将军，但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笃深，视同生死。得知木兰竟是女儿身后，金勇对木兰痴情如火，苦受煎熬，木兰也是难以依恋之情。木兰许诺，得胜班师之日便是我们婚庆之时。然而在鏖战中，金勇为救木兰壮烈阵亡，班师回朝之日，木兰凭吊古战场祭奠金勇，痛不堪言。天子传谕，命花将军进京受封领赏。木兰书呈圣上，荣辱得失身外事，兴国安邦赤子情，辞封还乡。接下来请您欣赏评书《从军记》。
1: 花狐正在家里头置办年货的时候，本家有个侄儿叫花大发来了。这个花大发经常在外头做买卖，消息十分灵通。来到屋里的叫叔叔，行完礼之后，花狐直求款待。大发，你这从哪儿来？
2: 我从县里来呀，拉了点货，抖了手了，挣了钱了，顺脚我来看看叔叔。
1: 哦，那好，咱们爷俩老也不见面，你多住两天吧。
2: 不，
1: 叔叔，
2: 我这次来有点事儿找您。
1: 什么事儿？
2: 这花大发呀，还特别细心，没说这话以前，先到院里看看。
1: 老头一乐，说吧，
2: 在咱家没外人，你有什么顾忌？
1: 哎，还住点也好。叔叔，我问你点事儿。去年您抓住俩贼，
2: 啊？您知道那俩贼是谁吗？
1: 不知道啊，我问了半天，他们不说呀。
2: 后来我才把他们扭送到县衙，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2: 叔叔，你惹祸了
1: 啊！大哥，你可别吓唬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2: 嗨，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两个贼有个小个的，矬骨伦敦的，那小子姓田，叫田娇，人送绰号叫矬脚虎。还有个细马长条的，那人姓石，叫石海龙，人送绰号叫钻天燕子。这俩人都是江洋大盗，海洋的飞贼呀。他们的贼窝离您这儿不远，翻过前面那架小石梁，那个地方叫花马沟啊，他们就住到花马沟。花马沟有个恶霸，此人姓杨，叫杨三霸，人送外号叫坐地虎。您知道这个人吗？
1: 啊，早听说过，没打过交道。
2: 他们就是坐地虎杨三霸手下的人。据我得知，杨三霸这小子做的分赃，二八下帐，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趁着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发了横财呀。这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手段十分毒辣，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呀。我还听说他早就对您注上意了，听说您立有战功，临退职回家的时候，皇上还亲自接见，赏赐您不少黄金和白银。这杨三霸就注上意了，因此买出他手下的杀手天骄石海龙，用黑灰抹脸半夜到你家来抢劫，结果他没想到被你们爷俩给抓住，扭送到官府。这狗官马贵呀，跟杨三霸都勾着，官就是匪，匪就是官。

0: 三呢。最后马贵判处这俩贼无罪释放，和杨三爸讲好那价钱1000两银子成交啊，说什么他们两个人是好人，因为练习武艺把道路走错了，误入民宅，哎，就利用这理由把他俩放了。据说这俩人恨您恨得牙长四指，现在伤已经养好了，杨三爸声言不定哪天要领人来找您算账，把您家里的给踏平。
1: 叔叔哎，事亲三分相啊，花马沟一带都洪阳洞了，我怕您太老实不知的信儿，特为拐个弯儿给您送个信儿，您可千万防备着点儿啊。
0: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2: 给个花狐闻听当时就傻了眼了，他还不知道闭门家中坐着祸从天上来。爷俩又谈了一会儿，大发站起来了，
1: 叔叔，当然了，传言是传言，事实上不一定这么严重，总而言之有备无患啊，我走了，过两天我再看您来。
2: 这大发子走了，花狐是嗨声叹气，跟老伴和木兰把这事儿说了。梁氏一听把脸一捂哭开了，
0: 嗨，你说这个日子还有个过吗？打咱们夫妻成亲就没得个好，不是愁吃就是愁穿的，咱们在苦水里头泡着，后来丈夫没办法了，这才从了军。你走之后，我拉扯着仨孩子，多不容易度过了10来年呢、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盼回来了，一家人团聚。这日子刚抬点头，又摊上这些逆事，还不如那阵受穷呢。我看呐、咱也别买房子，也别置地了。把这家产变卖变卖，远走高飞，咱逃难去得了。
2: 夫人，咱能上哪儿去？天下老国一般黑，也不光花家玉这样，那别的地方也强不了多少。咱们到何处去安身？我亦听之任之，把命就交给老天爷吧。木兰一看他父母说的这么悲观，非常不爱听，把眼睛一瞪，爹娘，我看没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有胳膊咱有腿，他认得穿红的咱认得挂绿的，我就不相信有砖有瓦有王法的世界他们就敢公开那么欺负人。不如啊，咱把刀枪准备好了，他们不来是便宜，来了咱就跟他拼了，能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他娘一听可气坏了，就你能，就你能，帮着你爹抓住俩贼可就装不下你了，你才15、16岁的一个丫头片子，你能会什么？人家要来了你能抵挡得住吗？娘啊，抵挡不住也得抵挡，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反正你们要走就走你们的，我是不走。你看这木兰这么一说呀，给花狐这劲儿给鼓起来了。丫头说的对，人活着就得把腰板挺直点，要怕这些歪门邪道就没个过了，哪也不去，就等着，大不了是个死呗，脑袋掉了晚大个疤，再过些年还这么大个儿。行了，别提这个事儿了。

0: 该吃吃，该喝喝。大年初五这天，破五正吃饺子呢，门前一阵大乱。花狐就知道不好，把碟和筷子放下，老头一伸手，在门后把刀抄起来，拎刀到了当街，把门开开一看，可不是嘛。就见门外堵着五六十人呢，为首的是一唱二人台，二人台那就是一把圈椅，一边拴条杠子，哎，前后俩人抬着，在上头坐着，一颤一颤，跟那轿子差不多少。在二人台上坐着个人，这人平顶身高一丈挂零，挺长一张大驴脸。头上戴着大皮帽子，身披着皮袍，手捻着须髯，二目是贼光四射。前者搅闹花宅那俩贼，天骄石海龙是分为左右，后面有打手几十人，各拿着刀枪棍棒，把小小的花家玉都给惊动了。人们纷纷挤在街上，来到花狐的家门外一看呢，就知道要出事儿。人们不敢靠近，离得远远的，连大气都不敢出，在这看热闹。单说花狐胆子也够壮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怕也不行。花狐稳了稳心神，单手提刀，高声喝问：各位，你们这是干什么？找我姓花的所谓何故？正在这时，从严三霸身后撞过一人来，这人长得是斜肩惨背，看到的脖子大水蛇腰，往脸上看，上宽下窄，一张狗舌头脸，面色发黄，斗鸡眉，小耗子眼儿，鹰钩鼻子，菱角嘴，满嘴的芝麻粒牙，两个山峰耳朵，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刀，身穿青袍，外边也穿着皮袄。这小子麻面无须，满脸的奸诈，迈着方步来到花狐面前，把小脑瓜一晃，你这就是花狐吗？
1: 不错，正是在下。你是什么人？
0: 连我你都不认识，真是瞎了眼了。告诉你，我们是花马沟来的，看着没，坐二人台那位大爷就是花马沟的沟主，当今圣主恩准身为花马沟的千户长，他了人家的官印姓杨，叫杨三霸，杨大爷。我在他了的驾前身为总管，姓马，我叫马分，马二爷。书中代言，他把这小子狗屎的奴才做尽了坏事，仰仗着杨三霸的势力，他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提起他来恨得牙根都痒痒，故此给他送了个臭号叫马粪。单说马粪这小子是摇头晃脑，我说老花头，你欠下我们大爷的债务

0: 什么时候给呀？都初五了，你还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1: 花狐一听，这叫找茬来的，
0: 我根本就不欠他的钱，
1: 因此冷笑一声：“马二爷，您的记性太不好了。我姓花的，向来不欠旁人的债，我怎么记不得什么时候借过你家的银子呢？”
0: 哎呦，真会装大瓣蒜呐！你打算赖账不成吗？你分明借了我家大爷2000两白银，已经借用3年了，利滚利，利加利，本利相加，不多不少，一共是5000两。今儿个我告诉你，把5000银子如数交出来，一笔勾销算完事儿，少1两，扒你的皮！后边这帮打手更梗着脖子，瞪着眼睛，对，给钱，不给就抄你的家，扒你的皮！把花狐啊气得连北都找不着了，哼，笑话！慢说5000两，连5两我也不给。原因我压根儿就没借过，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光天化日，你们分明是来讹人和敲诈。 嘿，赖账不给，还反咬一口。我大爷，您看怎么办？
1: 坐地虎杨三霸站起来，披着悬壶的斗篷，迈大步来到花狐的近前。花狐，赖别人的账可以，赖杨某人的不行。今天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0: 孩子们，大声！
1: 他要不给，就给我打这5000两银子的！
0: 大声！唰唰！
1: 那两个强盗田娇和石海龙，两个人抡刀就跳过来了。高卓，您在旁边看热闹，我们哥俩教训教训他。这田娇把脑袋一拨了。
0: 花狐，认识我吗？
1: 你可曾记得去年我走错了道了，走到你家，你瞅你那个横劲儿啊，你跟你姑娘不容分说，把我们哥俩给抓住，扭送到官府，咱们一点仇口都没有，你把我肋骨踢折了2根啊，5个月的大牢使爷爷尝尽了苦头，如今太爷明鉴宣告无罪释放，可是这个账能了结吗？现在是新仇旧恨，咱们得一块儿算，我叫你包赔大爷的全部损失，招刀！这家就下了死手了。
0: 书中代言，他们为什么来呢？
1: 那还用问吗？就为敲诈。前文书咱说了，坐地虎杨三霸耳目灵通，他听说花狐辞职回乡带了不少的银子，他就惦记上了，让天骄石海龙用黑灰抹脸夜入花宅前去抢劫，结果出乎意料，不但没抢了银子，两个人还进了监狱了。他怕把自己给抖了出来，他知道信儿之后用银子打点赃官，终于把这位马知县的嘴给封上了。不仅如此，还用1000两白银买出天骄和石海龙，宣布无罪释放。可天骄石海龙回到花鸡沟，见着沟主千恩万谢。

0: 杨三爸说：“这苦咱不能吃，这跟头我栽不起。别看我花了点钱，咱亏不了本儿，还得羊毛出在羊身上，叫花狐加倍奉陪。咱花2000，管他要5000，他不给得行。他要拿不出来，就以此为借口抄他的家。你们哥俩就报仇，我也出出气。”让那些穷棒子看看我坐地虎不是白给的，他们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这不是找茬吗？天骄石海龙想起去年的仇恨，故此才下了死手。可这老花头岁数虽然不大，身体不好，再加上一生气，胳膊腿都不给使唤，没打过10个照面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最后叫天骄一脚踹到胯骨上，把老头是仰面踢倒。天骄往上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花狐一闭眼等死，可老花家的人也都在门口看热闹呢，花木兰也在人宠之中啊，他一看爹不行了，抄了把扑刀就跳出来了，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刀往上一封，扑刀正碰到天骄的鬼头刀上，好悬没把天骄这把鬼头刀给崩飞了。
1: 好丫头片子，又是你，爷爷跟你完不了。
0: 他就像一头疯狗似的奔花木兰就扑来了，左一刀右一刀就下了毒手。您想，花木兰是15岁个姑娘，跟着爹学能耐才学了几天，再聪明也不行啊，这一伸手显而易见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呢、木兰怯战怯退，堪堪不及。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人宠之中挤出个出家的女道士，把拂尘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狂徒还不给我住手！”这一嗓子跟敲金钟似的，嗡嗡之响，都带回音的。天骄一愣，撤刀飞身跳出圈外。啊，师妹！女道士就到了他面前了。木兰小姐，受伤没有？
2: 没有。哟，是您？
0: 谁呀？就是前文书咱说的，上花木兰他们家门前化缘的那个女道士。花木兰背着他爹不知道给了这女道士200两银子，哎，这钱没白花，今天有了用了。花木兰赶紧施礼，原来是仙长。花小姐，你退在一旁，把他交于贫道。女道士说完转过身来，用拂尘一指，拿命来。坐地虎杨三霸率领着40-50人来找花狐。可这老花头岁数虽然不大，身体不好，再加上一生气，胳膊腿都不给使唤，没打过10个照面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最后叫天骄一脚踹到胯骨上，把老头是仰面踢倒。天骄往上一纵，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花木兰也在人宠之中啊，他一看爹不行了，抄了把扑刀就跳出来了，使了一个海底捞月，用刀往上一封，扑刀正碰到天骄的鬼头刀上，

好悬没把田娇这把鬼头刀给崩飞了。啊啊，好丫头片子，又是你。您想，花木兰是15岁个姑娘，跟着爹学能耐才学了几天，再聪明也不行啊。这一伸手显而易见存在着相当大的危险呢、啊。木兰怯战怯退，堪堪不及，正在这紧要的关头，从人宠之中挤出个出家的女道士，把拂尘一晃，口诵法号：无量天尊，狂徒还不给我住手！这一嗓子跟敲金钟似的，嗡嗡之响，都带回音的。田娇一愣，撤刀飞身跳出圈外。啊，师妹！女道士就到了他面前了。花小姐，你退在一旁，把她交于贫道。女道士说完，转过身来，用拂尘一指：狂徒啊，你们有多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尔等竟敢如此猖狂，实属罪大恶极，还不给我退了下去。田娇先是一愣，而后看清了，是个女老道，30多岁，40来岁，文质彬彬，五官长得还不错。这小子乐了。女道士，你就化缘敲木鱼去得了，你管得着这段吗？哦，大概你跟老花家有交情，要真有交情，你就应当劝他把银子还了，不然的话连你也牵扯在内，你他妈也跑不了。女道士闻听此言，慈悲眉倒竖，方便眼圆睁，孽障重罪，口角之间你要带脏字，我可对你要下绝情了。哎呀，你他妈会什么呢？爷爷我就带脏字，你能把我怎样？这是话还没等说完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女道士到了他近前了，把巴掌抡起来，啪！就这一个嘴巴子，把这贼田娇抽出就3丈多远去。再看，前脸变到后边去了，把脖筋都给打歪了。哎呀，我给要了我命了！哎，我这脑袋这怎么撞个儿了？大伙一看也不敢乐呀。过来俩行家，踹着他肩膀子给他往回拧，一二，嘎巴，真还转回来了。这小子手捂着脸蛋子，哇哇暴叫，哈哈喂，远哪儿走？抡刀又过来了，女道士2次闪身躲他的身后，用拂尘一推他的后背，站住！嘣！天骄这乐子大了，举着刀，瞪着眼，伸着脖子，迈着腿，一动也动不了了。行家都知道，这叫点穴，一般人哪会这功夫？花狐跟花木兰是大惊失色。哎呀，这女道人是谁呀？怎么这么高的能耐，叫谁别动他就动不了了。正这时，石海龙蹦上来了。好啊，让你伤我的同伙，招刀刷分心就刺。女道士使了个黄龙转身，唰一声躲到石海龙背后，把拂尘一指：别动！这位也动不了地方了。

0: 女道士一回头，花木兰，到你家取两条绳子，把这俩孽障给我捆起来。哎，这回花木兰高兴了，绳子不有的事，拿出好几条来，把这俩小子打翻在地，用绳子给捆起来了。他爹也在旁边帮忙。单说坐的虎阳三霸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哪儿冒出个女老道来，可够邪乎的。孩子们给我上。手下两个贼杨福杨禄提花枪就蹦上去了，没费吹灰之力，让人拿拂尘一指，别动别动，照样动不了地方。花木兰往上一闯，冰把俩嘴巴子拿绳给捆上了。这位女道士抓这四个贼一点劲儿都没费，老百姓看了是无不惊骇呀。坐地虎杨三霸魂不附体，有心收兵撤退，这四个人怎么办呢？能跟交给他们不管了吗？不行，要想要这四个人，就得跟这个女道士分高低论上下。但是看的这个能耐也太大了，我来这点人不济于事，即便我伸手也白给呀。他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就听大道上铜锣响亮，哐哐哐哐哐哐哐，耶，谁？大家顺声音往道上一看，对对知识列摆，红灯开道，当差的肩头上扛着肃静牌、回避牌、虎头牌、官衔牌，后边打着红罗伞，红罗伞下一匹白马，马鞍桥坐着一位官长，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腰横玉带，下边是粉底青缎的官靴，手执马鞭，三班人一前护后拥，浩浩荡荡奔花家峪而来。坐地虎一看认得，来者非别，正是新上任的五台县的县令江云普，江的老爷。那位说五台县的县令不是马贵吗？对，现在马贵调转了，又新来了个县令，就是这位姓江啊，江的老爷。但是杨三八心里头有底，心说我的好朋友来了，这位江知县上任不久，就到我家里去拜客，高高的拿着名帖呀，我把他让进大厅，先茶后酒，盛情款待，我二人谈得十分融洽。临走之时，我用红纸还给他包了600两银子。这位江的老爷二句话没说，就全都拿走了。这不是我的好朋友吗？吃了我嘴短，拿了我手短，他不给我办事行吗？看眼前用武力我是得吃亏，何不借助官府的势力压一压老花家和这女道士？你看这小子四官两面，黑白两道都行。杨三霸打定主意，用手一指，乡亲们，各位看见没，知县大老爷来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花无畏，你不是欠账不给吗？今儿个我非告你不可。他赶紧让大总管马粪拦路申冤。这马粪伸着个脖子跑过去了，大老爷冤枉冤枉啊！他把道路给拦住。江知县一听，赶紧勒住马头，冤冤！ 什么人拦住去路？回老爷，有人拦路喊冤。好，把他带到马前。原来道路不好走，直线没坐轿，今儿骑马来的。因为这块是山区。单说家人来到外边一看，认得，嚯，这不马二爷吗？哎呀，好说好说，张头李头，我太冤了，什么事儿？哎，我们大爷今儿在这挨窝了，有个小子欠账不给，还打人。你说这不把我们的弟兄还给抓去四个，邪乎的要命。因此我们大爷这才叫我来喊冤。哦，是啊，没说的，都自己人呢，这你就放心吧。老爷有话，让马前去见他。哎，马粪这才来到知县的马前，给大老爷磕头。且说这位江云浦江知县，这人长得仪表堂堂，高身量，宽肩膀，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大眼睛，三绺黑胡，在马上一坐，倒有几分的威风，稳如泰山一般。他往马前看了看，你是何人？回大老爷，我是花马沟的，我家沟主叫杨三爸，我给他老效力，我是当总管的，我叫马芬。哦，何事拦住本县码头？回老爷，我家庄主太冤了，因为有个人欠下我家白银5000两，拖延至今不还，不但不讲理，还抓了我家4个人，我家沟主没办法，这才喊冤，求大老爷做主，让你家主人前来见本县。哎，沟主啊，来吧，县太爷传你呢。杨三爸心说，我们都一家人，这没说的，他哪像打官司，像逛市场似的，满面春风，乐乐呵呵，随随便便，大摇大摆来自马前，一躬到地，小民杨三爸参见太爷免。这不是杨沟主杨千户长吗？正是小人，不必多礼，站着讲话吧。是有人欠你钱不给吗？一点都不假。谁欠了你的钱？就是这花家玉的，此人姓花，叫花狐，字叫白鹿。哦，欠你多钱？2000两银子，欠3年了，连本带利加在一块儿，一共是5000银子。好，带花狐。花狐怕这个，有理走遍天下，根本不欠他的钱。一看当官的来正好，咱们把道理说道说道吧。花狐来到知县的马前，双膝跪倒，给县太爷叩头。你叫花狐？正是。什么出身？种地的农民出身，在军营里头效力8年多。身居何职？军将之职。哦，既为军将，不必多礼，站起来讲话，谢太爷。知县呢，给花狐相相面，一看这人40多岁，不到50，胡子有点花白，满脸皱纹，一双大手，面带忠厚。花狐，我且问你，你欠没欠杨沟主的银子？
1: 没有冤枉啊，
0: 求县太爷做主，我分文银子也不欠他的。你敢下保证不欠？
1: 不欠，
0: 如果县太爷查实此事，怎么处分我都行。
1: 好，
0: 杨三爸，这作何解释？ 你说他欠钱，他说不欠，这可怎么办？太爷，这没关系，司凭文书官凭烟，当初他给我立过字据，我想他说话不算数可不行吧。哦，有字据？有啊，拿来我看。哎，杨三爸在怀里一伸手，真拿出一张字据来，交给当差的，当差的递给知县。江云浦一看这个字据啊，写的挺简短，确实花狐从杨三爸名下借了2000两白银，利钱都在上面写着呢，期限是3年，落款开皇元年5月初5，立字人花狐，有手印。不过这知县一看就看出来了，这个字据不是3年以前立的，是最近这2天写的，从墨迹都能看出来。杨三爸在，这字据是谁写的？是花狐。冤枉，小人没写过，我连字都不认识。马粪过来了，回太爷，这字就是小人代笔，花狐不会写字，求我给写的。哦，这是真的吗？这还假得了吗？讹人犯法呀，确确实实是他借了2000两银子，奴才我给过的数啊，还多给他不少的，还他想赖账是赖不了。好，本县一定把此事查清。来人，把杨三爸、花狐先带下去，把马芬给我留下。马芬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一会儿把这俩人押走了，就剩下他老哥一个，他心有点发慌啊。正在这时候，知县把眼一瞪：“马芬，我问你，这字据倒是谁写的？
2: 我写的，我替花狐带的笔呀。
0: 什么时候立的字据？
2: 开皇元年5月初5啊。
0: 我再问你，立字据的时候，那些事儿你记得清吗？
2: 那我脑筋可好使了，记得清清楚楚的。
0: 什么时辰立的？是上午？是下午？是黑天？是白天？什么时辰？说。
2: 什么钱？我在。
0: 马粪傻眼了，本来没有这么八宗事儿，这是瞪眼儿讹人，这字据也是假的，无中生有。他光跟这杨三爸把日期商量好了，开皇元年5月初5，这日子好记，俩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说一样的话，但是没想的这么细。谁能想的还问时辰，还上午下午，因此他张口结舌，恐怕露出破绽来。这小子说瞎话跟真的似的。大家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上午辰时，子丑寅卯那个辰时，记住了吗？那还错得了吗？小人最聪明了，画工。两个师爷把供词录下来，叫他画了工了。江知县问他再三，他一口咬定5月初5辰时立的，带下去，把他压在没人的地方了，带杨三爸。杨三爸心里挺不痛快，心说江云浦这人可真有意思，什么事儿还做的这么神秘？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把花狐抓起来不就结了吗？我能叫你白费劲儿吗？你抓起花狐来，晚上银子我就给你送到了，你何乐而不为呢？还像真事似的问完这个问那个的，他正胡思乱想呢，叫他不敢不去呀。杨三爸来到马前参见太爷，我且问你，这份字据是什么时候立的？
2: 是开皇元年5月初5。
0: 当时的情景你记得真切吗？

0: 小人记得非常真。
1: 好，什么时辰立的？
0: 他喂，要坏了！杨三爸一想，他妈这事儿不知道马粪怎么说的，我们俩再说两岔，就显而易见就是瞎话了。但知县在这逼着问，不回答还不行。他假装皱着眉，哎呀，我一天事儿也太多。对了，什么时候立的？我想想。
1: 他一算计啊，花家峪离我们花马沟20多里地，如果花狐到我那儿去借钱，不管坐车骑马或者是步行，得占用一上午，到那儿再吃口饭，再谈再讲，那肯定得下午才能立这字据。嗯，马粪呢肯定说的是下晌，因此他马上答复灰太爷，下午立的。
0: 哦，下午什么时辰？哎呦，哎呦，这我想想啊，想起来了，申时，申时，一点不带错的。
1: 当时立字据都有谁在场？
0: 我和总管马芬，我们都在当场。
1: 你记得准吗？
0: 那还差得了吗？非常准。
1: 好，画供，把供画了，手牙摁上了。知县吩咐一声，把马芬带上来。
0: 这主仆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江云浦当众宣布，你们俩听听，马粪说开皇元年5月初5辰时立的字据，你说开皇元年5月初5后晌立的字据。
0: 杨三爸狠狠瞪了马粪一眼，眼珠一转，他是计上心头。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4: 老公路上小心。
5: 好的。
3: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5: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3: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6: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7: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3个儿子。
3: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8: 工勺工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

0: 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

0: 民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2: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3: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4: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5: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6: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7: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1: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了只要用导弹，
10: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2: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1: 家里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往哪搬，往哪搬，没意见，干得很好。
1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3: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16: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15: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17: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5: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 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

0: 心高强介绍。
1: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商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3: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5: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6: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5: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7: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5: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8: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9: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4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

0: 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0: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1: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0: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3: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 5.7 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0: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 1.63 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3: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0: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

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违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异地待遇认证。居民贾玉珍表示，连贴膏药这种小事，社区人员都惦记着，心里特别暖。同时，社区紧盯消防安全红线，社区主任苏冬梅带队逐楼检查消防设施有效性、安全通道畅通度，现场交办隐患整改单。她说，只有把风险想在前，准备做在前，才能让居民住得安心。社区在召开工作例会时，必先听取各网格的民情反馈，通过收集、研判、处置、反馈闭环机制，社区已高效化解多起邻里纠纷和公共设施报修问题。社区工作者潘浩月坦言，现在每周入户走访，虽然腿勤了、汗多了，但和居民的心贴得更近了。如今漫步豫园北区，环境整洁有序，邻里和睦互助，一张以人民至上为底色的治理画卷正徐徐展开。苏冬梅表示，他们将继续拓展敲门行动的内涵，引入智慧化手段，提升响应效率，让连心桥更宽更暖，让基层治理的底色更实更亮。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员党性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近日居阳西街道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暨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主题活动，街道党工委班子、新老党员及辖区全体党员参加。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新党员庄严宣誓，老党员同步重温入党誓词，铮铮誓言叩问初心，淬炼信仰，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新党员代表表态，要以实干践行初心，老党员代表寄予青年党员脚踏实地服务群众。活动现场还为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全场以热烈掌声向银发先锋致敬。此次活动搭建了新老党员传承红色精神的交流平台，凝聚起党群同心、实干争先的合力。下一步，街道将持续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推动新老党员携手并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过硬作风推动街道事业高质量发展。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啊，就
2: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9: 从我做起。
20: 从我做起。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车辆乱停乱放，僵尸车占道停放，是影响城市交通秩序、困扰群众出行的突出痛点。为进一步规范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近期公安交管部门立足群众需求，创新推行整治、科技、宣教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常态化开展违停专项治理行动，精准破解交通顽疾，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专项行动中，交管部门靶向发力，重拳整治群众出行难题，现场调配吊车、叉车同步开展清障作业，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周边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针对长期占道停放、无人管护的废弃僵尸车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工作人员逐车登记信息，依法分类处置，全面清除阻碍通行的路面障碍物，盘活道路公共通行资源，有效改善辖区道路通行环境，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为提升整治精准度与覆盖面，本次治理摒弃传统单一巡查模式，全面优化警务勤务部署，依托流动巡逻警车、智能移动抓拍等科技设备，构建人机联动动态巡查管控体系，实行全天候无死角管控，重点严查机动车占道停放、挤占非机动车道、堵塞消防通道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通过动态巡查、精准取证、及时纠围的闭环执法模式，大幅提升违停违法行为查处效率与精准度，让各类违停乱象无处遁形。在从严执法整治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教育与治理并行，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执勤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同步开展路面普法，面对面向过往驾驶人讲解规范停车的相关法律法规，耐心劝导不规范停车行为，深入剖析违停行为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危害，引导广大驾驶人摒弃随意占道、无序停放的交通陋习，树立文明停车、规范出行的交通意识，从源头减少违停违法行为发生。截至目前，此次违停专项治理行动成效显著，辖区累计清理占道僵尸车28辆，查处及劝导各类机动车违停行为8900余起。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在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社区工作者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创新打造全覆盖走访、全链条处理、全时段响应的三全服务新格局。豫园北区社区摒弃坐等上门的被动模式，推行网格常态化走访与问题闭环管理机制，每周网格员下沉片区，全覆盖摸排住户动态，精准捕捉诉求隐患。走访不仅是查问题，更是送温暖。社区工作者得知贾阿姨腰部不适，主动带去膏药，并耐心陪老人聊天解闷，同时帮助老人办理